0: Сөйімлі кичік достылар, Шинжаң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сыдан сының гүлгүнчылар программасыны яқтырып аңлышыңларын қаршалымыз, мән риясетчедаңла Айгүзел Бекри. Программамыз дина Шинжаң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сыдан сының яңы тұратқу сұлушыдың абончылар терминалыда масқадамды аңлытылыды. Хәмді әр вақыт үлгіркі программыланы аңлығылы болыды. Техникет мазмунланы аңламақчы болсаңла, ата-анымланы әмірақлықыда сұлушыдың абончылар терминалыны түшіріп аңлысаңла болыды.
1: 改革号列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你变成了县长，那有一位香港的富商呢，来到此地旅游，赞不绝口呀，打算在这儿开发一个吃喝玩一体的休闲度假村。那作为县长，你欢迎商人来投资吗？
2: 我们接下来有请两位同学进行角色扮演，哪位同学来扮演县长？走进迪利达穆拉提别克的教室，你可能会以为自己走错了片场，但实际上，角色扮演是迪利达课堂上最常见的一幕。它让学生扮演县长、商人，在辩论和角色扮演中理解发展与选择的含义。孩子们争着举手，课堂热闹得像一场小型议会。 六年级学生陈一新说：“
3: 我很喜欢这样的课堂氛围，小迪老师会引导我们自己思考，不知不觉知识就进脑子里了。”2017年，90后的迪利达穆拉提别克从伊犁师范学院毕业后，来到托里县第一小学。最初教道德语法治课时，他发现了很多孩子把这门课当成了副课。
4: 我刚接手道法课的时候，甚至有人在我上课时写其他作业。
3: 我觉得这样不行，照本宣科比不过他们的主课作业。
2: 改变发生在一节普通的课上，那节课讲中华民族一家亲。迪丽达没有翻课本，而是让班里的孩子们轮流讲述自己身边互帮互助的小故事。
4: 结果孩子们抢着发言，课堂氛围一下子就浓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道法课得用他们身边的事讲他们听得懂的话。也就是从那时起，小迪老师这个称呼开始传开。
2: 迪丽达个子不高，性格活泼，下课爱找学生聊天逗乐。孩子们觉得喊小迪老师比喊全名亲切得多。
3: 他们觉得这样喊更舒服，我也挺喜欢的，感觉没把我当外人。2021年，迪丽达穆拉提别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信仰加上90后的创新劲儿，让小迪老师的道德与法治课既有方向又有温度。我觉得作为党员， 更应该去坚守思政这块阵地，为孩子们扣好人生的低利扣子，也是青年思政教师该尽的责任。在
2: 小迪老师的课堂上，辩论赛是经常出现的项目，但他坦言，创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3: 有一次让学生辩论要不要取消班规里的某一条，结果现场完全失控，孩子们不是有思考的吵，是比谁嗓门大。那节课教学任务没完成， 挺失败的。失败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学会了立规矩。在每次辩论前，他会强调必须举手发言，规则之下辩论变得更加有序。对于课堂氛围，迪丽达有一个看似叛逆的理念：
4: 我害怕的是课堂没有声音，乱没有关系，就怕他们不开口。课堂乱一些，反而说明孩子参与进来了。道法课就是要让他们由心去感受，
3: 学会辨别正确和错误，这才是关键。在迪丽达穆拉提别克看来，小学阶段的立德树人不在宏大的口号里，而在日常的小事中。看到国旗升起要停下敬礼，同学打错问题不能起哄，不能撒谎骗人，借同学东西要还。进办公室要喊报告。我最看重的是孩子得是一个给别人带来温暖的人，三观正，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5: 不能欺负弱小。这种教育在孩子们身上悄悄生了根。学生热亚纳伊尔森：
6: 在小迪老师的课堂上，我学到了好多知识，还学会了认真听课、尊重同学。老师也教会了我们要懂事、有礼貌、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以后我想成为一个努力、善良、乐于助人的好学生，不让老师和父母

0: 操心。
1: 学生张葛一朵：
2: 小迪老师常说，做人要懂得感恩，更要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我要感恩父母的照顾，要感恩老师的教诲，更要珍惜眼前的学习时光，好好成长。
1: 迪丽达·穆拉提别克坦言，作为道德与法治课老师，压力不小。由于大学学的是学前教育，并非思政专业，因此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他总是坚持不断学习。
3: 我会用学习强国、人民日报、智慧中小学平台这些正规渠道找素材。道法学科内容严谨，导向性也很强，知识的准确性很重要，不能从不正规杂乱的网络平台照搬错误内容讲授给学生。
1: 迪丽达·穆拉提别克在讲台上把一堂又一堂有温度的道德与法治课送进了边疆小城孩子们的心田。如今他还担任了学校的教研主任，把教研工作与思政教学创新结合起来，备课、听课、组织活动、外出培训，他的时间表安排得很满，但他觉得很充实。
3: 刚开始肯定有困难，但慢慢积累经验，看到孩子们的变化，只要能给别人带来温暖，我就觉得这是一件踏实有意义的职业。
1: 听完小迪老师的课堂故事，我们还想带您认识课堂之外的小迪老师。有人说，要给孩子一杯水，老师要先有一桶水。工作之余，迪丽达·穆拉提别克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读书。从教育教学到人文历史，他把自己读到的好书、悟到的道理悄悄带进了课堂。接下来，一起来听小迪老师的读书分享。
4: 同学们好，我是小迪老师。今天想给你们推荐一本特别好看的书，名字叫《闪闪的红星》。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第一，这本书专门讲一个和你们差不多大的孩子的故事，他叫潘冬子。他也会害怕，也会想爸爸妈妈，但他一步一步学会了勇敢。你们读的时候会觉得他就像你们身边的一个小伙伴，一点也不遥远。第二，书里有一颗闪闪的红星，这颗红星是冬子的爸爸留给他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冬子都把这颗星贴在胸口，它就变成了心里的光。老师也希望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自己的红星，它可以是诚实，可以是勇敢，也可以是对同学、对家人的关心和爱。第三，这本书和咱们的道德与法治课堂也有联系，希望你们知道，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心里都要有一颗闪闪发亮的红星，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这本书里有两个地方，老师特别喜欢，分享给你们。第一个片段讲的是8岁的潘冬子，用一件小棉袄把盐水送过敌人关卡，送上山给红军的故事。宋爷爷从布袋里摸出一只洋瓷碗，放到木桩上，说：“孩子，把竹筒里的东西倒出来吧。”冬子拿起竹筒晃了晃，拔掉塞子，雪白的盐粒刷刷地跳进碗里。大伙儿把盐粒倒进大铁锅，火烧得噼里啪啦，盐水越煮越浓。半个小时，盐粒全化成了盐水。冬子脱下身上的小棉袄，扔进大锅，手握木棍，把棉袄压到锅底，直到它吸饱了盐水为止。棉袄晾干了，冬子重新穿上，宋爷爷帮他摘下红袖标，叮嘱他过哨卡要沉着。前面就是大石桥关卡，敌人正在挨个搜查。一个藏盐的农民被劈开竹缸，白花花的大米撒了一地，人被绑走了。轮到他们了，宋爷爷不动声色地往前挪了挪，把冬子挡在身后。就在这时，冬子向宋爷爷使了个眼色，提起竹筒，不慌不忙地朝河边走去。敌人的哨兵盯着他，他大摇大摆地从他们面前

0: 前走了过去。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那件普普通通的小棉袄里早就吸饱了咸咸的盐水。带着乡亲们对红军深情厚谊的盐水，就这样被一个8岁的孩子带过了关卡，送上了山。第二个片段是冬子终于穿上了军装，带上了属于自己的那颗红星。我日夜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穿起了绿色的军装，肩上扛着钢枪，帽子上闪着发光的红五星，我是多么自豪啊！从此我成了一个武装的革命战士，翻身了，解放了，不再做被压迫的羔羊了。连里的同志们呼着口号，热烈地把我迎进班里。从此以后，我要和同志们一起去参加战斗，战斗脚踏着祖国大地向前向前，战斗我把愤怒装进枪膛，让子弹喷着愤怒的火焰向敌人射去，战斗我把仇恨装在刺刀上，让刺刀闪着复仇的寒光刺进敌人的胸膛。同学们，老师把这本书推荐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也能像冬子一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心里都有一盏不灭的灯。
1: Ula cüp olgu tayinip addi iş orunu da möcize yaratkalla. Ülgünün küçü, 1. May emgek midalığı eriş küçülerinin salapiti sahibimiz sizge 1. May emgek midalığı eriş küçülerinin hikayesini bayan kılıdır.